0: 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时间是上午的8:05，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今天是2026年第四季度的第一天，十月份的第一天，我们今天呢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国庆假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翡翠文艺963，和你一起陪伴在你的出行路上。这首歌来自黑鸭子，红旗飘飘。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上午的8:51，我在秋天的镇江文艺广播跟你一起在出行的道路上啊。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可能很多人今天都会赶早出行。在江苏境内旅行的朋友呢，大多数可能会选择自驾出行，相对会比较方便。那咱们镇江和咱们江苏这两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今天早晨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的温度在15到19度左右，沿江及苏南大部分地区的温度在19到21度左右。今天呢，淮河以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这两天咱们镇江的天气呢，也是阴有小雨到中雨的天气哈，也要提醒各位阴雨天气外出建议携带雨具，注意好交通安全。上午的8:52结束这个小时的直播，感谢各位的陪伴，祝您假期快乐。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国庆假期，曼城焰火万人品蟹嘉年华来了，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80%车友的全力热捧，别遗憾，10月6号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景区门票、鲜掉眉毛的蟹味套餐、湖畔音浪派对，还有超震撼无人机烟花秀，80%主播同台互动，8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6号限时开抢，手慢真的无。快快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锁定6号席位，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秋高气爽，天高云淡，正是出门远行的好时节。现实当中，我们或许被工作琐事所牵绊，但是啊，通过阅读，咱们就可以开启一场心灵的秋游。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是来自于阿来的《具有风的旷野》，这是一本自然行走随笔集，作者行走山野大地，记录旷野秋风、草木生灵，记录路上遇见的风土人情。书中呢，既有辽阔的自然风光的描写，也有对于自然、对于生活的思考。读这本书，仿佛跟着文字奔赴山野，感受秋风拂过大地，感受天地辽阔，不必奔赴远方，翻开书页，就可以暂时脱离城市的喧嚣，释放内心的压力，找回松弛自在的状态。在忙碌的秋天，给自己留一点时间，跟随文字来感受旷野当中的秋风。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FM。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

我们和好歌同行。所有人都记得华语歌坛最为繁荣的日子，那是上世纪的90年代，无数好歌，无数好歌手的出现，让我们感到欣喜。最近节目当中，我们在回顾这一段金色的岁月，我们沿着时间长河，一路听，一路唱，一起走过金色的十年。今天我们将停留在1994年。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巫启贤，凭借着一首《太傻》火速窜红，人气几乎直逼本地的四大天王。今天我们就要用这首歌曲拉开1994年华语歌坛的大幕。

如今说起巫启贤，大部分人记得的还是太傻。这位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歌手，凭借这首歌曲呢，在中国站稳了脚跟。1994年的香港歌坛，因为众多外来歌手的到来呢，显得五光十色、生机勃勃。而香港本土歌手方面，四大天王依旧是热度不减。如果说93年张学友是四大天王之首，那么到了1994年，绝对的领头人就是刘德华。跳槽到飞碟唱片的刘德华呢，在新制作搭档陈耀川的协助下，凭借《忘情水》和《天意》两张专辑，稳固了他自己打下的一片江山。那个时候的刘德华，演唱技巧趋于成熟，感情拿捏也是十分的细腻到位，这也让《忘情水》《天意》两首主打歌成为了他音乐生涯的代表作。或许当年你也迷恋过这些歌曲，或许如今你依然能够记得当年唱这首歌的自己，那么跟着再次唱起来吧。

0: 多年过去了，一首歌还能保留着当初听到的时候给我们的那份内心的悸动，真的要感谢姚谦、黄国伦谱写出了这样的好作品。这首我愿意收录在王菲1994年的专辑《迷》当中，一共有两个版本，我最爱的还是这个弦乐版本，气势磅礴又细腻深情。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听着节目当中的这些歌曲啊，这几天我都在想，上世纪1990年代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岁月，我也很幸运，我经历了这一切，我听到了这些让人动心的歌曲。所以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都在回顾华语歌坛最黄金的10年，上世纪90年代。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1: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0: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1: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0: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1: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2: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1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4: 回忆往昔，
13: 重温经典，
14: 岁月流声，
13: 感受光阴之美。
15: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

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十年。1993年的内地歌坛，一大批由内地音像公司制作推出的新偶像，比如说广州的杨钰莹、周艳红、高林生、林依轮，北京的陈红、陈琳、潘劲东、孙悦等等，通通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那一年也出现了很多非常知名的作品，比如林依轮的《爱情鸟》，艾静的《我的1997》，陈琳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包括甘萍的《大哥你好吗》，这些歌曲我想很多人都还记得。有人后来评论说，那一年的中国流行歌坛呢，好像上天的手指轻轻地抚过。我们来听到这首当年是在内地啊唱的街知巷闻，来自于陈琳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当然1993年对于内地摇滚音乐来说也是一个福年，何勇的钟鼓楼，张楚的姐姐，带给了人们从没有过的心灵震颤。1993年全美 MTV 音乐奖提名揭晓，唐朝乐队以梦回唐朝获得亚洲最佳 MTV 的提名。而那一年中国内地摇滚音乐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内地第一所摇滚学校的诞生。崔健、何勇、唐朝、黑豹应邀出席了开学典礼。不久呢，北京音乐台开播了摇滚杂志节目，而北京第一家摇滚服饰店也在这一年开业了。可以说内地摇滚音乐迎来了真正的繁荣时期。在1993年第十届香港流行音乐节上，郑钧与台湾的伍佰、香港的太极乐队同台演出。音乐节上他唱了那一曲《回到拉萨》，轰动了整个香港。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

这是来自王杰的安宁。经历过炽热与遗憾，爱情里还有一种更成熟的状态，那就是平静的告别。1973年，滚石乐队推出 Angel， 一改他们以往反叛的摇滚气质，用舒缓的旋律和木吉他伴奏讲了一段感情走到尽头的故事。歌里的主角没有具体的原型，却像每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里的当事人，没有争吵，没有背叛，只有热情慢慢褪去，两个人默契地走向不同的方向。70年代的西方社会，嬉皮士浪潮褪去，人们开始以更加理性的姿态去看待亲密关系，告别不再需要歇斯底里，一句带着怅惘的祝福是彼此留给最后的体面。是来自 Rolling Stone， Angel。

0: 火花儿。
1: 什么？
2: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
1: 还好还好，
2: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 啊！
2: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 哦，
2: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 关键时刻掉链子。
2: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2: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0: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继续来听那些人民歌曲。这是王力宏的《Julia》。
1: Here we go.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你好，我是雨轩。国庆假期不必奔赴远方，在镇江就可以遇见独属于江南的秋日浪漫。秋风拂过长江岸线，江水褪去夏日的燥热，多了几分清透温柔。来到蒸润州的龙门口长江堤防观景台，秋日的江堤处处藏着惊喜。曾经的荒滩，如今已是市民喜爱的最美江堤。长长的彩虹步道顺着江岸向前延展，秋日的阳光洒在路面，漫步或是骑行，晚风裹挟着江水的气息扑面而来，惬意又治愈。50多米长的防浪墙上彩绘了一幅《千里江山图》，在秋日柔光下格外动人。千里古画里的山水意境和眼前奔腾的长江遥相呼应，江风徐徐，仿佛可以穿越时空，感受古画里的江南意趣。往前走，览江园安静地伫立在那里，不大的园区藏着长江的人文故事，走一走便能够读懂一江碧水的过往。江岸尽头，红白相间的灯塔静静守望大江。傍晚，落日缓缓下沉，把江面染成温暖的流金色。晚霞漫过滔滔江水，灯塔的轮廓在暮色里愈发的温柔。江涛声声，伴着远处船只的鸣笛，构成了镇江独有的秋日交响。来往的游人驻足江边，看落日沉入江面，看晚霞铺满天空。在城市的江边，收获一场不慌不忙的秋日黄昏。镇江的秋天就藏在这一江风月之间，趁着国庆假期，不妨来江堤走一走，感受长江岸边独有的江南秋韵。

接下来的这首歌我觉得是一首非常非常老的情歌，从歌名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说情歌还是老的好，这是来自于吕方的老情歌。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国庆假期，曼城焰火万人品蟹嘉年华来了，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80%车友的全力热捧，别遗憾，10月6号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景区门票，掀掉眉毛的蟹味套餐，湖畔音浪派对，还有超震撼无人机烟花秀，80%主播同台互动，8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6号限时开抢，手慢真的无，快快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锁定6号席位，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2: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3: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1: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1: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0: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3: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4: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音乐排行榜的榜首的位置。也因为正是如此，里面的很多歌都是经典之作，比如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还有放下武器跟我走等等，可能是当时的飞碟公司的陈大力、陈秀楠作曲填词都比较厉害吧。我个人觉得，最少你要把郭富城在台湾飞碟出的那几张专辑都仔细的听完，你才能对别人说你是否欣赏他。我们来听听这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来自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于1992年的经典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当年的孟庭苇凭借着这一首歌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月亮公主，清澈的嗓音唱着少女的心事。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深我们不散。

0: 周柏豪混账。
1: 其实放低自己没有原则不可见谅，若你我处足够。
0: Olivia Rodrigo Serena Joy Choice 7 She's the best

曾经我们都以为那些说好一辈子不会变的感情真的不会走散，正如莫文蔚唱的那句歌词一样，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远不会减，然而经历过了才明白，人心一变，感情也会退却。无论多深厚的感情，若不联系，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淡。无论多珍贵的人，若不联系，彼此的距离也会越拉越远。接下来来听这首《阴天》，来自莫文蔚。

这老镇江人对生活最朴素的期许，有福有寿。秋天走进福寿巷，会感觉格外舒服。两侧的老屋旁边长着小树，这个季节里枝叶已经半黄，阳光穿过树梢，在青石板台阶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一踏入巷口，你就会发现这里被精心装点过，墙上画的是福，地上写的是福，连家家户户门口挂着的也是福字灯笼。再往前走几步，还能遇见一面财神爷的墙绘，特别适合拍照打卡。巷子深处住着很多人家，其中有一户非常浪漫，主人把门口打理成了一个小花园，花花草草爬满了墙头，还放了很多可爱的小摆件，让这条充满传统祝福的巷子又多了一丝清新的生活气息。出了巷子，踩着石阶慢慢往上走，我们的秋日登高之旅也就开始了。宝盖山体育公园就在上面，如果没有本地人的指点，这条秘密通道可能很难被发现哦。秋日山林依旧绿意浓郁，掺杂着提前泛黄的树叶，秋风穿过树冠，送来清爽草木香。站在观景大露台放眼望去，整座镇江老城在眼前铺开，错落的灰瓦屋顶层层叠叠，远处云台阁静静矗立着，天晴的时候还能望见长江淡淡的波光。这里平时会有不少本地市民结伴登山，有的人沿着环形步道慢慢散步，有的人会在平台上歇歇脚聊聊天，还有年轻人会在山顶的篮球场打球。不用长途跋涉，站在这里就能感受镇江这座城市山林的美。从福寿巷踏着秋意启程，怀揣一份福寿期许，登顶宝盖山，欣赏一程秋日风光。这条短短的徒步线路有老城故事，也有山野清风，登高纳福，很适合国庆节来这里慢慢闲逛哦。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

就互相说服，难得遇见，所以难免分离才是天崩地塌。稍安。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你好，我是雨轩。国庆假期不必奔赴远方，在镇江就可以遇见独属于江南的秋日浪漫。秋风拂过长江岸线，江水褪去夏日的燥热，多了几分清透温柔。来到蒸润州的龙门口长江堤防观景台，秋日的江堤处处藏着惊喜。曾经的荒滩，如今已是市民喜爱的最美江堤。长长的彩虹步道顺着江岸向前延展，秋日的阳光洒在路面，漫步或是骑行，晚风裹挟着江水的气息扑面而来，惬意又治愈。50多米长的防浪墙上彩绘了一幅千里江山图，在秋日柔光下格外动人。千里古画里的山水意境和眼前奔腾的长江遥相呼应，江风徐徐，仿佛可以穿越时空，感受古画里的江南意趣。往前走，览江园安静地伫立在那里，不大的园区藏着长江的人文故事，走一走便能够读懂一江碧水的过往。江岸尽头，红白相间的灯塔静静守望大江。傍晚，落日缓缓下沉，把江面染成温暖的流金色。晚霞漫过滔滔江水，灯塔的轮廓在暮色里愈发的温柔。江涛声声，伴着远处船只的鸣笛，构成了镇江独有的秋日交响。来往的游人驻足江边，看落日沉入江面，看晚霞铺满天空，在城市的。

江边收获一场不慌不忙的秋日黄昏，镇江的秋天就藏在这一江风月之间。趁着国庆假期，不妨来江堤走一走，感受长江岸边独有的江南秋韵。

0: 其实这个项目对我而言，还有另外一层意义。我的爱人，他是土生土长的浦东人，从滨江这个地方长到20岁，才拆迁搬走。他告诉我，这个地方叫烂泥土，就这么巧，富康大厦选址在这儿。我时常在想，一栋摩天大楼，不管有多高大上，它脚下的土地就那一块儿。那是我爱人的家，也是我的家，是上海人的家。我们做的是想把自己的家弄得越来越好嘛。这就是我一定要拿下富康大厦工程的底层动机。说说你吧，为什么要到银行？
1: 其实是因为我们家吃过银行的亏。正好您知道我是哪里人吧？前些年我们老家很多人因为还不上贷款，以贷还贷，越借越多。
0: 这件事我听说过，起因是银行大力帮扶地方商帮。
1: 对，那几年银行的贷款模式跑得比较顺畅，银行是赚了面子又赚了里子，就疯狂地给那些商户贷款。那商帮有了钱之后呢，他又开始不断地贷款，以各种名义贷款，去炒房子、放高利贷，以钱生钱。那年春节，所有商帮的人都是衣锦还乡的。李名表、赛豪车，这里边就有我姐夫，他原本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公务员。
0: 这样的快车开进穷途末路，那是迟早的事儿。
1: 你到最后，高利贷追债，拿着刀棍天天守在我姐家门口，你为了逼我姐夫，还去堵我放学的小外甥，你说这日子，那我姐肯定是熬不下去了。跟我姐夫离了婚，带着孩子回了娘家。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在放贷之前呢，能给这些人多一些提醒，多一些警告，严厉地制止他们这些行为，那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呢？
0: 银行人做到最后，比的不仅是能力，还有信念和操守。另外，一定要知道平衡。个人感情可能会成为前进的动力，但也可能会成为致命的弱点。将有五味，必死可杀，必生可戮。
1: 粪俗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翻。
0: 你读过《孙子兵法》？
1: 我没读过。是代行说过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录音剪辑的第23集，导演滕华涛，主演白羽帆、于和伟、夏梦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还是一双好爱侣。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6: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玄黎。
4: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2: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2: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1: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2: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3: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聚焦2018年前后国家金融改革与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以两代金融人的迷茫与奋斗、守正与搏杀的人生抉择为切入口，全景式的展开金融城内银行、证券、信托、投行、地产商等各色人等的命运沉浮，折射出金融改革与发展大时代的奔涌浪潮。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4集。赵辉有些意外。
1: 代行。
2: 对，我实习那会儿，代行来支行做讲座，我还以我家乡为例，问了他好几个问题呢。
1: 他算是我真正的领路人。我不管别人怎么说他，在我心里他就是一个优秀的银行人。因为他，我才真正了解这个行业，真正爱上这个行业。
0: 提起戴吉业，赵辉不免有些伤怀。
3: 我记得代行走那天，你好像是有什么东西要给我，是吗？
1: 对，您等一下。
0: 陶无忌拿出贴身带着的字条递给了他，上面是戴吉业的亲笔留言。赵辉推荐一个年轻人，有理想，有闯劲儿，很像当年的你。见字如面，戴其业。赵辉心情复杂的久久凝视着这张字条。
3: 推荐一个年轻人，有理想，有闯劲，很像当年的你。
0: 陶无忌鼓起，乌云袭来，天很快就黑了。心灰意冷的周林独自走在雨里。赵辉突然跟了上来，举着伞替他挡雨。周林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赵辉，双眸噙满了泪水。
3: 我以为你之前说的都是假的。
4: 我真的很失败。
3: 孩子还小，长大之后他会

0: 等他大妈生他下来，就不管他，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还是等他奶奶口中那个不干不净的坏女人，挣不干不净的钱，去供他吃穿用度啊？
1: 等他再大一点，他会知道你的难处。

0: 你知道我最难过的是什么吗？是像奶奶其实说的没有错，我反驳不了。周琳失声痛哭，赵辉心疼地递上一张纸巾，默默地陪在一旁。
1: 好一点了。哭过一场，周琳的心情平复了不少。她和赵辉走在回家的路上。其实我根本就不了解什么银行、什么信托，我都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但谢主任认为说是我拿下了你，所以你才会签那份合同。 但我自己心里知道，你眼里没有我。现在你可能更看不上我，但有什么关系呢？我能赚钱就好了，我能付我的房贷就很好了。
0: 周琳停下脚步，看着赵辉，
1: 你眼里的我，是不是特别愚蠢啊？
2: 别这么说自己，单亲妈妈被逼到那份上了，顾不了那么多，谁也没有资格笑话你。
3: 苏建仁给周琳打来电话。
2: 喂，周琳啊，你在家了吗？我在呢。是这样啊，我给你买了个小礼物，我想给你送过来。 我现在就在你小区附近啊。
1: 那个，我今天家里有客人，等我方便的时候再给你回电话。

0: 珍藏都是美国著名作家《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先生捐赠的。斯诺于1936年6月第一次进入陕北苏区，先后采访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将在苏区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做了真征记，应当是总司令纪念的。
1: 长征记总共412页，收有回忆录100篇，上册42篇，下册58篇，附歌曲10首，又附囧安顺场战斗的英雄2篇。书后另附有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详细记录了行军年月、出发地点、经过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名山注水关隘封锁线表，详细记录了年月、省份、名山、注水、封锁线及关口要隘草地，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所经之民族区域，红军第一军团长征所处环境一览表。回忆录中有董必武的出发前，从毛儿盖到班右，夜行军，长征中的女英雄，杨成武创作的

0: 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2: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玄黎。
4: 我是陈廷书。
5: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6: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0: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9: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1: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2: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1: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3: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4: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5: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6: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7: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8: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
19: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18: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2: 我是李佳薇。
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5: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19: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18: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9: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6: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从苏运莹的一首《生活倒影》听起。歌曲发行于2018年，来自苏运莹个人第二张原创专辑《幻》。歌曲的灵感来自于苏运莹偶然看到电视里采茶人的画面，她被普通人坚韧向阳的生活状态所打动，写下了这首给平凡孤独者的歌。这首歌也是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的片尾曲。

0: 好看。
1: 一首《生活倒影》来自苏运莹，文艺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再次把这首歌推向了大众。说到文艺片的鼻祖，《山楂树之恋》绝对榜上有名。来听电影《山楂树之恋》的宣传曲，也是陈楚生极具代表性的纯爱治愈金曲《山楂花》。歌曲和电影基调一样，主打一个返璞归真，简单质朴。现在依旧是很多人婚礼必备 BGM。

听公会。接下来我们关注周杰伦在上周发表的新专辑《太阳之子》，听众对这张专辑的13首歌褒贬不一，不过歌曲《女儿殿下》却是可以称得上是一首佳作。它的亮点在于周杰伦

0: 单，只有4句。歌曲收录在陈奕迅2006年的专辑《这的女儿只有14个月》，现在已经是创作歌手陈康堤。来听陈奕迅的《大得太快》。
1: 我的人，我的根。

在歌坛，很多人曾被誉为周杰伦的接班人， Tank 便是其中之一。 Tank 推出了首张全创作专辑 Fighting 生存之道。在 Tank 之前，周杰伦、陶喆、林俊杰等众多歌手已经掀起了一波中国风的热潮，但他的这首《三国恋》依然成为当年的畅销单曲，曲调一气呵成，摇滚与京剧的结合浑然一体，我们一起来听。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

0: 程。
1: 国庆假期，曼城焰火万人品蟹嘉年华来了，十月五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八成车友的全力热捧，别遗憾，十月六号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景区门票、掀掉眉毛的蟹味套餐、湖畔音浪派对，还有超震撼无人机烟花秀，八成主播同台互动，八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景区十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六号限时开抢，手慢真的无，快快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锁定六号席位，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武家坡的戏曲传唱度很高啊，它的主角薛平贵和王宝钏的人设引发了讨论。那实际上呢，这个两个人呀，都是戏曲虚构的角色，原型呢是唐朝大将薛仁贵，还有他的妻子柳银环。那历史上呢，薛仁贵的家境贫寒，柳银环劝其从军，后来呢，薛仁贵战功赫赫。戏曲呢，为了增强感染力，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国庆假期，曼城焰火万人品蟹嘉年华来了，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80%车友的全力热捧，别遗憾，10月6号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景区门票，掀掉眉毛的蟹味套餐，湖畔音浪派对，还有超震撼无人机烟花秀，80%主播同台互动，8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6号限时开抢，手慢真的无，快快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锁定6号席位，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秋天是落叶飘零的季节，也常常勾起我们对于亲人的怀念。有一篇散文啊，入选过中小学的课本，并且呢感动过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今天给你分享的就是史铁生《秋天的怀念》。这本书呢集结了史铁生多篇经典散文，同名篇目《秋天的怀念》，写母子之间深沉无言的爱、病痛、遗憾、思念交织在秋天这个背景之下，文字平淡克制，没有华丽的词语，却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除了怀念亲情，书中也探讨了苦难，接纳了命运，热爱咱们的生活。秋天会有草木凋零，但生命依然蕴藏力量，不管是成年人还是正在成长的孩子，都适合读一读这本书，学会珍惜身边陪伴我们的人，坦然面对人生当中的失去和遗憾。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厅，3次建行机场贵宾厅，3次接送，6次代驾，3家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6: 泛黄的磁带，
7: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6: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8: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和你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各位好，我是易小潮。今天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想要邀请你听佟丽的这首《愿君星际曲》。

佟丽是我听过的翻唱歌手当中最棒的一个，她的演唱我真的可以用完美来形容，所以每次听她的歌，看到她翻唱的这些歌，我都会去听一听。我觉得这样的声音，无论谁去听，都会沉醉其中的。1989年，那一年你出生了吗？在这一年当中，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叫做《篱笆女人和狗》，风靡了整个中国，而其中的主题曲《篱笆墙的影子》就这样被人们所

熟知，张黎作词，徐沛东老师作曲，当年是由毛阿敏担任的原唱。我一直都觉得毛阿敏的声音很富有表现力，很多的细节部分呢都被他处理得很完美。这首歌当中有大量的滑音，甩腔的唱腔，又不能唱得过于做作，而毛阿敏用他亲切的演唱手法愣是把这首歌唱红了。我觉得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翻唱的版本来自于梦之旅合唱团。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翻唱版本呢，来自于梦之旅合唱团，这个中国的男女生的三重唱组合。他们用通俗的唱法、美声的唱法和民族的唱法来重新的演绎，歌声就像是涓涓细流一样，轻轻缓缓流进我们的耳朵里，唱进了我们的心里。欢迎回来，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刚刚的梦之旅合唱团的版本，是不是让老歌也多了几分和声的温柔呢？老歌的魅力就在于此，不同的人翻唱，可是总能唱出不一样的味道。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同样是1989年的宝藏金曲，来自于姜育恒的《再回首》。这首歌当年随着同名专辑火遍了两岸三地，而姜育恒独特的沙哑嗓音，把岁月的沧桑和释然唱得恰到好处。再回首，云遮断归途，一句歌词就能勾起无数人的回忆。

一首《再回首》送给每一个在时光里回望的你。刚刚听了两首1989年的歌，不得不说那一年还真的诞生了很多经典。下面要听到的同样是来自1989年童安格推出的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有一点遗憾哈，不能在歌曲一推出的时候就见证他的成长。不过现在回过头，以一个普通的80后的身份去解读这一首歌，真的会有一种很满足的感觉。那个时候尚不满30的童安格推出了第五张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是第一张进入我们市场的专辑，也是使他的名字和歌声在一夜之间风靡整个中国的专辑。这首歌最早是童安格写给裘海正唱的，出现在了裘海正的第一张专辑当中，专辑的名字刚好也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但这首歌最终是由童安格自己唱红了。所以你看，其实每一首歌都有它的花期，当一首歌遇到对的人，就像是花儿遇到了对的时间、空气和养分，然后它就开花了。所以这首歌一定是要碰到童安格，它才能会有新的生命。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8: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首歌来自1990年的经典歌曲，来自于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当年的这首歌旋律一响，大街小巷都在跟着唱跳。他总是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歌词里的俏皮呀，至今都让人觉得很鲜活。老歌的魅力就是这样，不管过了多少年，旋律一响，快乐就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四大天王当中，乃至整个亚洲，我觉得歌坛跳舞都非常厉害的郭富城。1991年的郭富城趁着第一张专辑的热潮，推出了第二张国语专辑《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比第一张专辑更厉害，专辑一出就荣登了各大音乐排行榜的榜首的位置。也因为正是如此，让郭富城红遍了大江南北，里面的很多歌都是经典之作，比如《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还有《放下武器跟我走》等等。可能是当时的飞碟公司的陈大力、陈秀楠作曲填词都比较厉害吧。我个人觉得，最少你要把郭富城在台湾飞碟出的那几张专辑都仔细的听完，你才能对别人说你是否欣赏他。我们来听听这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今天我们从1989年篱笆墙的影子，叫92年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再到今天的这么多的经典的有一些翻唱，我们在旋律里走过了一段温柔的时光。老歌不老，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在我们身边。感谢各位这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一小潮，流行纪念册，下期我们继续在旋律里邂逅美好，再见。

0: 也是迅速横扫香港乐坛，让这个名字成为了一代人关于提及。在此之前，其实华语情歌里关于人民的歌大多数是比较模糊的试探，没有特别直白的表达，而这首歌用非常明快的节奏，坦诚的歉意，把失去过后的懊悔与怀念都表达得淋漓尽致。我们一起来听这些来自张国荣的 Monica。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这是来自张国荣的 Monica， 同样是八十年代之后的西方乐坛摇滚乐的黄金时代里，人民情歌承载着更加激烈的情感张力。1970年 ，Eric Clapton 以 Drake and the Damios 的乐队名义推出了《雷阿拉》，歌里的主角原型是他好友乔治·哈里森的妻子。这段惊奇的爱恋让他把所有的痴狂、痛苦与求而不得都揉进了吉他 riff 和呐喊里。70年代的摇滚文化里，爱情常常和反叛、自我拉扯绑定在一起，名字不再是温柔的代号，而成了执念的出口。是来自 Eric Clapton 的《雷阿拉》。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国庆假期，曼城焰火万人品蟹嘉年华来了！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80%车友的全力热捧，别遗憾，10月6号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景区门票、掀掉眉帽的蟹味套餐、湖畔音浪派对，还有超震撼无人机烟花秀，80%主播同台互动，8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6号限时开抢，手慢真的无。快快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锁定6号席位，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2: 来喽。
1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2: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2: 哎，删删删删。
13: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0: 创建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继续来听那些人民歌曲。这是王力宏的《Julia》。
1: Here we go.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十年。之前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1990年到1992年那些歌、那些人、那些事，时间的车轮继续前行，来到1993年。1993年，香港乐坛诞生了一张能够载入史册的唱片。那一年的3月1号，张学友在台湾地区发行了专辑《吻别》，专辑里收录了《吻别》《情网》《一路上有你》《每天爱你多一些》《秋意浓》等等歌曲，热卖超过100万张。而张学友也跃居四大天王之首。

在华语歌坛的历史上，这张吻别唱片可以说是一个神话，凭借136万的销量，创造了台湾地区最高唱片销量的记录，在全球狂销超过450万张，至今仍然是华语歌坛销量最高的唱片。而1993年的香港乐坛似乎注定了是光荣和悲痛并行的一年。黄家驹在这一年里的一句“香港没有乐坛，只有娱乐圈”，道出了他对整个香港乐坛的不满，并随即遭受到了同行的抨击和抵制。6月23号 ，Beyond 的录制电视节目的时候，黄家驹遭遇意外，头部重击坠地，在弥留7天之后，在6月30号逝世。而4个月之后，10月25号，一代歌星陈百强去世。同样在这一年逝世的香港艺人还有梁思翰、周聪，天堂里从此有了他们温婉深情的声音。

和香港乐坛充满的悲伤不同，那一年台湾乐坛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服完兵役开始重新集结的小虎队在年底推出了专辑《星光依旧灿烂》。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晚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2。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讲述了丧偶多年的退休老教师齐国胜和三个性格迥异的儿子的家庭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1集。
1: 此刻齐天佐坐在沙发上昏昏欲睡，叶敏仪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
2: 老公，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系啊，这个学期做了好多有趣的实验，我还想跟你聊一聊呢。你说我们这个心理学其实特别有意思一个事儿，我想着你也可以了解一下我这个生活状态，我这个工作状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对不对？
3: 是宝贝，我特别想了解。宝贝，我了解啊，了解完了之后，我能不能有一个睡觉的申请权利？
2: 我白天上班，你晚上上班。我们这好不容易有一会儿能相处的时间，我就特别珍惜，你知道吗？
3: 是宝贝，我也珍惜。可是这个工作性质嘛，再这样的话，

0: 我就猝死了，你就只能在照片里珍惜我了。
1: 哎，宝宝，你知道吗？我发现其实有好多患者啊，那为什么会得心理疾病？是因为他生活中不太懂得分享，有很多话他都不说出来，慢慢积攒久了，就开始慢慢就。
2: 叶敏一阵说着，齐天佐的头忽然耷拉了下来。
1: 天佐，
3: 你有没有在听我话呀，齐天佐？
0: 啊，分享吗？
2: 齐天佐睁开眼睛，一头的雾水。下午，齐天和齐墨文走出了酒店。
4: 墨文，你爸刚刚偷偷跟你说什么了？
5: 没说啥。
4: 没说啥，小叔你也信不过，真是白疼你了。
5: 我爸不让我告诉别人。
4: 小叔是别人吗？
5: 是啊。
4: 真是太寒心了吧我。上车。

0: 木耳，小叔猜可以吧？
1: 你不用回答我，你就只要点头或者摇头就可以了。你爸爸不让你把许昕阿姨开着她的吉普车的事儿告诉爷爷。

0: 也算卢旺同学一场，很解气吧？其实刚开始听说他们家事儿的时候，挺解气的。可是后来我一想，代替你不值了，觉得他承诺的幸福都没给到你。你说，幸福是什么呀？
1: 我觉得，就是在彼此认同的语境里陪伴吧。你呢？你觉得幸福是什么？此时此刻，幸福有很多种，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最顶级的，是一辈子。但我觉得。 那得靠运气，情商和执着都靠不住。对不起啊，我把话风带偏了。
0: 没关系，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和徐小木在一起吗？还是有一些阻力。
1: 二嫂不肯原谅他。嗯。其实我挺羡慕你有这么个二嫂的，最起码不至于输得这么惨。可是你爱谁，你想跟谁在一起，你二嫂说了算吗？应该说了不算吧。那他对我再好，也不能代替我生活吧。
2: 然后呢？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顺其自然吧，只要不伤害到他就好。行了，不是我的事儿了，走啊，选张木马。呼呼呼！
3: 齐天和董依依像不久以前一样骑在木马上。依依，你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来玩是什么时候？
2: 算了算了，不说过去了，不说过去了。Hello。

0: 别啊。谢谢你。
1: 我有什么好谢的？
0: 谢谢你救了一个差点自杀的弃妇。
1: 你不会自杀的，你才28岁，一个女人最美好的年纪。你看，你性情好，做人诚实，做事认真，你还会得一手好烘焙。你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你一定会遇到那个最适合你的人的。

0: 会吗？
1: 必须有。
2: 董依依的脸上露出了笑容。齐天看着董依依，忽然想到了他和徐小木在这里骑木马的时候。
3: 你一直都这么细心，这么温暖吗？
4: 我知道，你是为了让我开心。
1: 你先走我。
2: 夜深了，董依依坐在出租车上，看着站在马路边的齐天。
0: 你早点回去吧。
5: 行，
1: 那你到家了跟我说一声。那还有，你放心吧，明天我会发动我们的朋友一起帮你找工作的。就你这条件，找工作超级容易的，就是看你自己喜不喜欢而已。
0: 好，
1: 回去吧。嗯，师傅慢点开啊。
2: 突然，齐天惊讶地看见出租车又快速地倒了回来。董一。

0: 一从车上下来，站到齐天的面前。
1: 爷，
2: 抱我一下。
0: 齐天轻轻地抱着董依依。
1: 保重啊。
3: 嗯，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哎，阿兰。
0: 齐天给董依依关上车门，董依依吃惊地看见徐小木走到齐天身边，亲热地挽着他的胳膊。董依依向他们挥了挥手，
2: 出去走吧。
0: 出租车拐弯不见了，徐小木放开了齐天的胳膊，
4: 走吧。
0: 齐天不顾徐小木的挣扎，抓着他的手十指相扣。
4: 好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录音剪辑的第62集，导演马明，主演郭京飞、贾乃亮、韩卓等，编辑解说严谷洲，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他不想上了。我意识到自己不想以这种方式度过余生，成为一个体面的出版商并不是我想要的未来。爱登堡从很小的时候就痴迷自然，他在莱斯特的校园度过童年，他的父亲曾担任该校前身的校长。很小的时候，他就喜欢骑单车到乡间探索，收集蝉蜕或蛇蜕，翻开一块石头看看下面有什么动物。类似的观察让他深深痴迷。他跟哥哥理查德完全玩不到一起，理查德痴迷戏剧，他后来成为英国著名戏剧导演和演员。当初他经常想拉弟弟去业余剧社演个跑龙套的角色，但爱登堡不感兴趣。天气好的时候，爱登堡喜欢去郊外找化石，菊石公羊角一样的纹路让他着迷。他可以蹲上整个下午研究那些古生物的内部结构。最让他兴奋的是找到那些看起来有可能是化石的石头，用锤子猛力一击，裂开后的石头露出一个奇妙的贝壳形状，阳光在这个矿化的外壳上闪烁，这是5000万年来第一缕照射到它的阳光，而我是第一个见到它的人。这样的渴望最终将爱登堡引向命中注定的道路。1950年代，因二战中断的电视行业迈入起飞的年月，26岁那年，爱登堡成为 BBC 电视台的正式员工。那之后，正是伴随着电视技术的日新月异，爱登堡最大限度地拥抱了自己一生的志趣。事实上，一直到今年年初，迈入生命中第100个年头的他，还推出了自己的新作《野性伦敦》。他很老了，已经无法再承受长途跋涉，但神奇动物在远处，也生活在城市中心。伦敦的鸽子会搭乘地铁，游隼会在议会大厦的尖塔上筑巢，采食发酵过的花粉会让蜜蜂产生醉酒症状，狐狸会大摇大摆穿行于午夜的城市。不管今天的人们多么心安理得地生活在这个世界，爱登堡似乎从来没有丢失过一个小男孩看待世界的兴奋。他一直笃信自己做着世界上最幸福的工作。80岁前后，《People》杂志采访时问他，再给你80年，你是否会厌倦制作野生动物节目呢？爱登堡回答，再给我800年也不会够啊，这世界上总有还没见过鸭嘴兽的人。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5: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6: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7: 我是陈婷书。
8: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9: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长兴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深我们。

0: 周柏豪混账。
1: 其实放低自己没有原则不可见谅，若你我处足够。
0: Olivia Rodrigo Serena Joy。Choice 7, she's the best.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是不是也曾经在一个人的深夜感到艺术离你很远，而孤独却离你很近？其实每一个投身创作的人都是拖着自己的影子的独行者。这本书谈的正是艺术的孤独，文学的孤独，大人物的孤独，小人物的孤独，那些我们每个人都逃不开的孤独时刻。作者身兼导演与写作者，游走于文学、电影、摄影之间，将旅行、记忆、想象等主题与人生处境交织在一起。他告诉我们，做艺术和看艺术都是为了让内心走向无垠。这不是一本高高在上的理论书，而是一场关于孤独与创造的私人对话。翻开它，你会发现那些你以为只属于自己的孤影，其实早有人替你细细端详过。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艺术以及那些孤影》。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在20世纪摄影史上，亨利·卡迪埃·布列松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位后来被奉为摄影之父的大师，年轻时其实一心想当画家。他年少时学习绘画，直到1930年才开始接触摄影。然而命运对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二战时期，他服役于法国陆军电影和摄影处，不幸被德军逮捕，关进了战俘营，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3年时光。那3年里，他曾经多次试图逃跑，屡败屡战，终于在1943年第三次尝试后成功越狱。从战俘营逃出来之后，这个人阴差阳错的没有回去做画家，而是成了一个把世界当作自己工作室的摄影师。布列松的摄影理念用一个词就可以概括，决定性瞬间。他不喜欢布置好一切再去拍，而是热衷于在外面捕捉瞬间即逝的真实影像。他说过，有些摄影师喜欢精心安排场景，但是他不是那样的人，他的工作不是去发明什么，而是去发现。这种理念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坚持使用小型相机进行抓拍，反对暗房剪裁。他的镜头下没有刻意摆弄的造作，只有生活本身的流动与呼吸。1947年春天，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餐厅里，布列松、卡帕、西摩和乔治·罗杰几个人聚在一起，聊起了一个困扰他们已久的问题。当时个人摄影师拍的照片被媒体使用后，经常拿不到报酬，他们商量着要成立一个组织为同行们出头。就这样，世界上第一个新闻摄影师的国际独立权益机构诞生了。他们给这个组织取名为马格南，这个词源于法国人庆祝时使用的一种大容量的香槟酒，拉丁文原意是伟大顽强。这个名字寄托了他们对人文纪实摄影的期许。后来越来越多的摄影师慕名加入，马格南渐渐不只是摄影师寻求保护的地方，更成了一个摄影传奇的诞生地。在马格南的4位创始人当中，卡帕和布列松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摄影观。卡帕一心致力于拍摄现场，无限趋近于真实，勇敢地深入危险地带记录历史，而布列松则更像一个隔岸观望的艺术家，大胆地创造，用镜头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

瞬间。后来加入马格南的摄影师马克吕布曾向四位创始人一一请教，结果每个人的建议都不一样。布列松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不必太细致地听取西摩的建议，西摩告诉我不要完全按照卡帕的建议去做，而卡帕则告诉我不要在意布列松的建议。马克把这些话归纳之后去见乔治·罗杰，罗杰对他说，你谁也不要听，只听我的。这个略显无奈的小故事恰恰折射出马格南的灵魂，它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机构，而是一个充满个性的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摄影师的集合。布列松对艺术的追求始终带着一种近乎固执的坚持，他不仅自己拍照，还经常写信给马克吕布，问他读了些什么书，看了些什么画，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在布列松看来，摄影啊，从来不只是按下快门那么简单，它关乎阅读，关乎思考，关乎一个人如何看待世界。值得一提的是，布列松虽然拍摄了无数人的面孔，却从来不允许别人拍摄他本人的照片。他的意愿似乎是永远躲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地描绘和刻画芸芸众生。这种自我隐匿的姿态与他镜头下那些被定格的面孔形成了奇妙的对照，他看见了所有人，却不愿意被别人看见他自己。1948年11月，布列松夫妇受《生活》杂志派遣来到中国，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战火已经烧到许多城市的边缘，但北平城内却平静的像什么事也没发生。有一天，布列松像往常一样出门拍照，无意间跟上了一支迎亲队伍，队伍浩浩荡荡从庙里出来向城外走去，后来在城外一片开阔的地方遇上了一队刚刚从前方撤下来的士兵。那一刻，两支队伍迎面相遇，却像两个世界的人从未相遇一样。迎亲的人没有看向士兵，士兵也没有看向迎亲的人。布列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两个世界的割裂感。虽然他最终没有举起相机，但他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他们。他站在那里是唯一一个观望者。迎亲的队伍到了新郎家门外，抬轿的人从狭窄的门洞挤进去，而士兵的队伍还没有走完，他们正以自己的方式走向各自的命运。这一幕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却比许多被定格的照片更深刻地诠释了什么叫决定性瞬间。有些瞬间的意义不在于被记录下来，而在于被看见。艺术从来不是具体创作，而是一种面对孤独的生活角度。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艺术以及那些孤影，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布列松的故事是关于一个西方摄影师如何用镜头观望世界，那么慈禧与摄影的故事则是摄影这项新技术如何闯入一个古老帝国权力核心的传奇。当摄影还是新鲜事物时，很多人觉得它没什么用，毕竟绘画已经可以满足描绘眼前世界的需求了。但是摄影来势汹汹，宣称自己比绘画更加的逼真。从技术角度说，绘画和摄影从一开始就在争夺谁更客观。然而到了艺术层面，一切又只能是主观的。摄影术由西方传入中国时，因其成像的神秘性，曾被许多国人视为妖术。据说恭亲王第一次见到照相机时面色死灰，担心那东西其实是某种会夺走人生命的武器。这种恐惧并不难理解，一个能在一瞬间把人的模样固定在纸片上的机器，在没见过的人眼里确实像是某种魔法。

慈禧最初也是拒绝照相的，但当她看到照相比画像更加快捷方便，而且展现出的肖像效果更为真实时，原先那种冒犯龙颜的想法立刻就消失了，转而对照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3年，曾在西方研究过摄影术的勋灵奉旨进宫，携带刚刚运回国的全套照相器材，专门为慈禧拍照。从1903年到1906年之间，慈禧共拍了30多张装饰体态各异的照片，这些照片被托裱于硬纸板上，供悬挂和赏赐之用。根据盛容帐的记载，慈禧一生拍了700多张照片，光70大寿那一年就拍了140多张，数量之大，场景之多，都相当的惊人。可以说，摄影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慈禧这份近乎狂热的推崇。慈禧对摄影的兴趣远不止于拍几张照片玩玩，她以外国人为潜在预设观众，精心制作了一系列包括油画、摄影在内的非传统肖像，并营造了繁复的摆拍环境。她不仅决定是否展示自己的形象，更精心设计如何来展示。西方人的摄影构图总是力图脱离直线或垂线，而慈禧则要求在拍摄特写照时画面平衡对称，这种习惯深受中国传统肖像画形式的影响，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审美趣味。在拍摄中，他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不要阴影，不要皱纹。当时颐和园内虽然已有电灯，但不具备用于摄影的照明器材，为了突出主体人物又不触犯慈禧所忌讳的阴阳脸，摄影师只能利用自然的散射光来拍摄。慈禧对照片的讲究还体现在外交礼仪上，据记载，尺寸大的照片高于尺寸小的，头戴冠的高于梳头的，手上拿绢帕的高于拿团扇或折扇的，每一张照片的形制、尺寸、姿态都有着严格的等级含义。在他手中，摄影不再是单纯的记录工具，而成了一种精心设计的权力展演，通过影像来塑造和传播统治者的形象。1908年11月，法国知名周刊《画报》刊登了一张慈禧在1902年回銮途中拍摄的照片，命名为中国皇太后的特殊时刻。这张照片让西方世界第一次以如此直观的方式看见这位东方帝国的实际统治者。美国摄影收藏家斯坦利·伯恩斯曾说过一段话，绘画是富裕的名人为了记忆而使用的媒体，该功能从19世纪以来一直没有改变，而摄影不仅能创造出视觉图像，同时也是能提供给所有人观看的媒介。因此，过往只有富裕阶层才能拥有的不死性，在摄影出现后便为千万人敞开了大门。这段话放在慈禧身上格外耐人寻味，这位晚清的实际统治者用他自己的方式拥抱了这项新技术，不是因为他为千万人敞开大门，而是因为他能更精准地塑造和传播他一个人的形象。摄影给了他一种此前只有绘画才能提供的不死性，却以一种更快捷、更真实、更可控的方式。摄影术进入中国之初，成像程序复杂，全部照相器材均需进口，成本昂贵。在慈禧之前，摄影更多是少数西方人和沿海口岸中国人的玩物，而慈禧的狂热爱好客观上推动了摄影术在宫廷乃至朝野的传播。她改变了最初对摄影的排斥态度之后，摄影术才逐渐地流行于宫中，进而风靡朝野内外。从某种意义上说，慈禧这个看似保守的统治者在中国近代摄影技术的传播中扮演了一个颇为矛盾的角色，他以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
为一项来自西方的新技术打开了通往权力核心的大门。把布列松和慈禧放在一起看，会看到一个有趣的对照。布列松一生拍摄了无数人的面孔，却从不让别人拍自己。他用镜头观望世界，却把自己藏在了镜头后面。慈禧则恰恰相反，她精心策划每一张自己的照片，把摄影变成了一种权力的延伸和形象的经营。一个选择隐身，一个选择显影，一个把镜头对准他人，一个把镜头对准自己。他们都是各自时代里与摄影这门艺术深刻纠缠的人，只是纠缠的方式截然不同。而这本艺术以及那些孤影，恰恰捕捉到了这些不同命运之间的微妙共振。在艺术的孤独中，每个人都拖着一道只属于自己的影子。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艺术以及那些孤影》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烛光下的描影人说，书名里的孤影二字，读完全书才真正懂得，一本巴掌大的小书，装下的却是对孤独最深刻的理解。读者月客说，书的每一章都短小精悍，却像在多个领域之间穿梭漫游，读起来既过瘾，又需要停下来喘口气。读者塞巴尔德的同行者说，影像、记忆、旅游、孤独，全是同一种追问的不同侧面。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大材小用。这个成语出自《后汉书·边让传》。话说东汉末年，有个叫边让的文士，字文礼，又复盛名。他是陈留人，年龄很小就能言善辩，博学多才，名气最大的作品是《章华赋》。汉灵帝刘宏把和妃立为皇后，重用和妃同父异母的哥哥何进作为大将军。何进听说边让才华横溢，闻名天下，就希望征召他做官，不过又怕边让不来，自己丢了面子，于是就以征兵的名义将他招到洛阳，做了个小小令史。何进本来以为这件事办得漂亮，没想到却遭到了当时的大学者、大书法家蔡邕的不满。蔡邕感觉何进给边让的官太小了，他对何进说，边让小时候就非常孤苦，不过聪明好学，学习诸子百家的经典，可以见本知义，举一反三，这个人心性通达，非礼不动，非法不言，是个极为罕见的人才，用来蒸煮牛的大鼎，如果仅仅用来烹调一只小鸡，就显得非常不合适，汤多了味道寡淡，汤少了便煮不熟。让边让做个小小令史，便是所谓的大器之于小用。后来何进就让边让做了九江太守。当时朝廷上下早已一片混乱，边让感觉在这样的环境里做官实在有违自己的初衷，后来便干脆辞官回家了。然而一个有才华的人怎么可以对社会毫无看法呢？边让对曹操这个新崛起的枭雄就十分看不起，经常在各种场合骂他。有人便到曹操那里告状，曹操恰逢春风得意，怎么可以容得别人这样说他？因而他就安排地方官将边让给逮住杀掉了。这个成语告诉人们，人才使用的不当

0: 个人是一个不幸，对社会是一种损失，不仅仅是埋没了人才，社会也难以得到更好的发展。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6: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说到猪油，大家首先联想到的就是香，猪油拌饭、猪油渣、猪油炒菜等等，记忆就会从脑海当中浮现了，一般童年的味道也随之在味蕾深处绽放。但是最近几年关于猪油的争议也屡见不鲜，有人说猪油饱和脂肪含量高，是心血管疾病的元凶，能不吃就不吃。有人说中国人祖祖辈辈使用猪油，现在不吃猪油了，心脏病反倒成了第一大杀手。猪油有解毒、预防癌症等疾病的作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巍和您说说猪油对身体到底是好还是坏。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为什么猪油这么香？一方面是因为猪油本身作为动物油脂，香味别有一番风味。猪油的脂肪酸组成跟花生油、橄榄油不同，猪油脂肪酸中硬脂酸、油酸和棕榈酸的含量比较高，还会产生很多醛类、麸喃类、酮类、烃类等香味物质，对于经常吃植物油的人们来说，闻起来的新鲜感也会让人觉得香。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美拉德反应的作用。熬过猪油的应该都有印象，猪油是用猪肉加热熬出其中的油脂的。在高温熬制的过程当中，猪油中的汤基化合物会和氨基酸等就会发生一种非常常见

见的反应，美拉德反应。美拉德反应的优点就是会产生很多香味物质，包括还原酮、醛和杂环化合物等。此外，高温导致的脂肪氧化反应也会产生一些香味物质。目前发现，猪油里有硫化物、吡嗪类与醛类等70种香味成分，它们共同构成了猪油的芳香。而且由于高温的作用，这些香味物质变得不太容易挥发，会一直低调地保留在猪油里，只有在温度变高的时候才能被我们闻到。所以猪油炒菜拌饭会那么香，会让很多人流连忘返。实际上呢，来自于不同的部位、不同熬制的方法、不同加水比例，做出来的猪油香味也会有所不同。比如有人认为背标油香味较浓，板油和网标油的焦糊味重一点。还有人认为猪肥膘、猪板油按照1:4制作出来的猪油比猪肥膘、猪板油2:3的要更好，所以每个人记忆里猪油的味道也会有不同。猪油很香，做饭菜好吃，但是猪油的营养到底如何呢？其实作为一种油脂，猪油也是有它的营养价值的。跟其他油脂差不多，猪油的主要营养作用是给我们提供油脂和脂溶性维生素。从营养分析来看，100克猪油中含有最多的是脂肪，有 88.7 克，还有4克左右的水。它含有丰富的脂溶性维生素，包括89微克 RAE 的维生素 A， 21.83 毫克的维生素 E， 当然也有110毫克的胆固醇。除此之外，猪油中的矿物质含量就比较少了，比如只有 0.8 毫克的锌，0.05 毫克的铜。跟常用炒菜的花生油、菜籽油之类相比，猪油的特点是饱和脂肪酸更多，所以在常温下就是半固态的膏状，用它做食物，在常温下也可以成固态藏在食物当中，不像加了很多植物油那样在室温下会渗出来，让你吃起来很细腻，但是又不至于太油腻。而且呢，饱和脂肪的热稳定更好，所以猪油也更合适煎炸等高温烹调。那么我们到底该不该吃猪油呢？实际上，适当的脂肪对身体同样重要。要知道，我们人类的身体也需要一些脂肪来合成人体所需的重要物质，比如前列腺素、胆固醇、一些性激素。除此之外，脂肪还可以保护皮肤、构成组织细胞等等。从营养的角度，油脂的作用包括提供必需脂肪酸，促进脂溶性维生素吸收，构成机体组织和保护成分，提供热量。所以油脂对于人体也是有好处的，猪油也不例外。在以前物资匮乏的年代，猪油可是补充能量和营养的好手。几十年前，人们买猪肉愿意要肥肉而不愿意要瘦肉的，就是因为肥肉可以用来熬猪油。那个时候上海人很喜欢吃一种猪油菜饭，就是用猪油把青菜炒至半熟，再拌到大米里用烧饭锅煮熟。而且考究一些的城里人吃菜饭的时候，还有往饭碗里拌一点熟猪油的习惯，以增菜饭之香。实际上，从目前营养学界的研究结果来看，吃太多猪油对心血管的伤害还是更大一些的。首先，猪油中的脂肪很大一部分都是饱和脂肪，占到了40%以上。大量研究发现，饱和脂肪摄入过多会增加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胆固醇，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目前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的膳食指南、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心脏协会以及其他的很多心血管相关的指南和专家共识，都是建议人们应当限制饱和脂肪的摄入。目前通常建议饱和脂肪所提供的热量不超过每天总热量的10%。其次，猪油吃太多，总脂肪摄入过高会增加肥胖的风险，也不利于心血管健康。一般来说，我们每天吃的脂肪所提供的能量最好占身体所需全部能量的25%左右是比较好的。如果脂肪的功能比例达到30%以上，就容易罹患多种慢性病，最常见的就是心血管疾病。所以从健康角度，我们还是应该少吃富含饱和脂肪的食物，不仅包括猪油，还包括牛油、棕榈油等等。至于说猪油可以解毒，去除河豚鱼等海鱼中的毒素，还有吃猪油能抗癌等等的这些说法，都是没有证据的胡编乱造，大家更不要因为迷信而胡吃海喝。
虽然吃太多猪油不好，但是猪油确实香啊。健康饮食的关键呢，还是合理搭配，并不需要因为担心不健康，就将很多美味完全拒之千里之外。建议大家平时在吃猪油的时候，尽量做到注意适量，注意油温，不要等到冒烟再炒菜，经常换油吃，心血管疾病患者尽量少用猪油。

健身热情高涨，爱上骑行运动的人越来越多，和您分享环保又健康的骑行运动。骑行运动到底好在哪里呢？骑行运动好在哪儿？第一，改善心血管功能。人骑自行车的过程当中，手臂和躯干相对静止，两条腿来回蹬踏，下肢的血液供给量相对较多，心跳往往会比平时加快2到3倍。骑车时腿部的运动能够把血液从血管末梢挤压运输回心脏，这就强化了微血管组织，在医学上叫做附带循环。长期规律地进行骑行运动，能使人的心肌收缩有力，增强心脏功能，同时促进外周血管的微循环，因此骑行是预防心脏病的最佳运动之一。第二，强化肺功能。骑行运动会增加肺部肌肉的收缩能力和肺通气量，长期坚持锻炼能够显著增加肺活量。同时，因为骑行是室外运动，人在较好的空气质量环境下，配合增加的肺通气量，会明显提高肺的呼吸功能。第三，预防大脑老化。现代运动医学研究证实，骑自行车是翼侧支配运动，两腿交替蹬踏，可使左右侧大脑功能同时得到开发，防止大脑早衰及偏废。骑行还会使人的血液循环加快，帮助大脑摄入更多的氧气，因此人骑行一段时间后会觉得大脑更清醒。第四，增强肢体协调性。人在骑行的时候呢，需要两条腿交替蹬踏，上肢掌握车把，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四肢的协调性，同时还可以有效地锻炼髋、膝、踝关节，调动颈、背、臂、腹、腰、

腹股沟、臀部等处的肌肉、关节和韧带，从而促进全身肌肉的协调性。第五，减肥瘦身塑形。骑行是周期性的有氧运动，可使锻炼者消耗较多的能量，燃烧更多的脂肪，同时塑造结实的肌肉。比起那些仅靠节食减肥的人，减肥效果更为显著，还能使身形更为匀称。第六，促进心理健康。经常骑行能够帮助减轻心理压力，缓解焦虑和沮丧情绪，培养乐观和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此外，相比其他的运动方式，骑行运动还有简单、安全、环保、经济等优势。虽然骑行运动益处多多，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科学锻炼，如果不注意方法，可能会适得其反。几类特殊人群，包括重度高血压患者、高度近视者、严重的下肢关节疾病患者等，不适宜进行骑行运动。对于严重的痔疮患者来说，长期骑行可能会压迫、磨损局部，引起肛周瘙痒、疼痛等不适症状。选购自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高体重、身材比例来选择适合的自行车。如果自行车太大或座椅太高，而骑车者个子比较矮，就会造成人骑自行车时身体不舒服，动作不协调，容易摔倒。骑车者只能勉强上下左右摇摆的蹬踏，使会阴部与车座不断摩擦，就可能会导致疾病。骑车者身体过度前倾的时候，为了观察前方路况，必然要抬头仰颈，这是一种强迫性姿势，可造成颈部肌肉紧张。而骑车时腰部过屈的姿势会增加腰椎间盘的负担，久而久之会增加腰肌劳损和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病风险。因此，骑行者要注意保持正确的骑车姿势，当骑车时间较长的时候，要注意变换骑车姿势并适当休息，坚持循序渐进的锻炼，不片面追求力量和速度。有些骑行爱好者只追求力量和速度，没有经过长期训练就突然高速骑行、长途骑行，这样对身体的伤害很大，严重者可能导致关节积液、炎症，甚至软骨和半月板损伤。初学骑行者先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频率后，再增强运动量。普通人每分钟的蹬踏频率在60到80次，每次骑行前要有20分钟低速度的热身，使身体微微出汗即可。最后还要提醒大家，骑行可能有遭遇外伤和交通意外的风险，因此骑行前要规划好路线，不要选择坎坷不平的道路，遵守交通规则，戴好头盔，以免脑外伤和骨折。祝所有骑行爱好者合理科学运动，获得身心健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猪油对身体到底是好是坏，以及经常骑自行车收获竟然这么多。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国庆假期，曼城焰火万人品蟹嘉年华来了！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80%车友的全力热捧，别遗憾，10月6号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景区门票、掀掉眉毛的蟹味套餐、湖畔音浪派对，还有超震撼无人机烟花秀，80%主播同台互动，8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6号限时开抢，手慢真的无，快快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锁定6号席位，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早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呢，聊一聊汉服当中的中华文字的妙趣。汉服的胸前部分呢，叫做襟，就是一字旁加一个禁止的禁。哎，那两个本不相识的男子，因为娶了同一家的姐妹，就如同汉服的两片衣襟相连，于是呀，就有了一个词儿诞生了，叫做连襟。另外呢，宽大飘逸的衣袖啊，叫做袂。哎，古人道别的时候啊，挥袖示意，便有了挥袂而别这个词。而两个人呢，手拉手上台表演，衣袖相连，于是呢，就有了连袂。